0: Nakato 200 Lee 后面点 6000.
1: Utah 866
0: Lee 后面点 flight level 150.
2: 后面点 flight level 150, 是的 866.
0: Astana 102 Lee 下 direct to Bixen Lee 后面点 11000.
3: Direct Bixen descend to 11000 Astana 102.

0: City 33, 接下来您在 1-1-2-1。
1: 1-1-2-1。
0: Orange Liner 1-8-3, Restoring 320。
1: 320, Orange Liner 1-8。
0: Restoring 6217, Contact Tokyo Radar 120, Decimal 2。
2: 120, Decimal 2, Restoring 6217。
0: Ready。
1: -1-8,
0: reduce speed to 230 knots.
1: 3-2-2-0, 1-8. Orange Liner 1-8, reduce speed to 210 knots. 210, Orange Liner 1-8.